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蹦
0: 蹦蹦，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叙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0: 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1: 哈哈哈！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2: 真有此事？
3: 禀皇上，确有其事。
2: 你旨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3: 啊，皇上三思啊！
2: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4: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我的孩子啊，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够好吗？但有件事我非常确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不行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点。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会冷酷三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脆爽口神意。沙河边桐花雨，蒿子磨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携程为您的梦想加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传销组织，一切谨慎，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0: 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1: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0: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

漫长又缓慢，不经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

件19岁的碗，买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

0: 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2: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晚高峰呢刚刚开始，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总体平稳。来关注到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桥到东一环路，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宿州路由北向南从明光路到环城南路，长江西路快速路从长江西路到长江西路高架，环城公园南路从长江东大街辅路到金寨路。这里提醒您呢，高峰期间行车一定要控制车速，遇到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有序的跟车通行。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来关注到临时管制信息，沪渝高速部分路段进行施工，届时芜湖往安庆方向所有车辆从铜陵东出口分流，铜陵东入口临时封闭；安庆往芜湖方向所有车辆从铜陵出口分流，铜陵入口临时封闭。施工时间为6月5号10点到10点半。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
4: 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
3: 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
4: 没看到人行道上的人群，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
1: 交通法规记心头，安全驾驶不低头。
5: 下班去哪儿？
6: 我准备逛逛去。
5: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6: Let's go。 万家灯火半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5: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6: 乐活晚高峰，
0: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3，此时此刻您收听到的是由安徽高速实话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下班好，我是晶晶。
7: 各位下班好，我是晶晶。
0: 今天我们的话题一起来聊一聊。好，欢迎大家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学生时代有没有一些跟同桌发生的小美好的故事呢？那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杨钰莹《我不想说》。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在 AI 的热潮驱动之下，全球范围内围绕芯片展开的竞赛也在升温，我们来了解。
2: AI 热潮驱动下，全球范围内围绕芯片展开的竞争也在升温。在面临外部重重压力与限制的情况下，中国芯片产业加大自主创新的力度，不断取得突破。
3: 6月1号，黄仁勋在台北宴请韩国多家大型科技企业高管。路透社认为，此举显示出英伟达正寻求深化与关键合作伙伴的关系。目前，由韩国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生产的先进存储芯片 HBM， 也就是高带宽内存，已成为 AI 芯片的标配。
4: HBM memory is very, very complicated. Of course, the performance is very important. The quality is important. The reliability is important. The supply is important. So many things are important. It's very complicated. HBM looks so simple, just 3 letters, but it's very complicated technology.
3: 多年来，全球存储芯片市场一直被三星电子、SK 海力士以及美国美光科技三家企业主导。受 AI 热潮驱动，三家企业的市值在5月全部突破10000亿美元，掀起存储超级周期。而值得注意的是，本轮超级周期正在深刻重构全球半导体产业版图。中国存储产业不再是旁观者或低附加值的代工者，而是深度参与价值分配。被称为国产存储双雄的长芯科技与长江存储全球市占率增长迅速，并加快向高端市场迈进。5月27号，长芯科技已通过科创板上市审核，有望成为今年中国规模最大的 IPO。此前，长江存储也已启动上市准备，国产存储双雄离上市都更近了一步。与此同时，中国国产芯片在设计研发领域取得突破。5月25号，华为正式发表韬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韬定律提出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作为半导体与电子系统演进的新指导原则，为半导体产业打开了另外一条可能的发展路径。
5: Through practice, we have proved that the tau scaling path is feasible, universal, and sustainable.
3: 连日来，韬定律在国际舆论持续引发热议。彭博社认为，华为的突破与此前 DeepSeek 在 AI 模型上的创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6: DeepSeek and the rest of the Chinese AI companies, due to export controls, cannot import the bleeding edge NVIDIA chips. Therefore, that has forced them to innovate and find very clever ways around it, focusing on software optimization to try and boost the performance of their models. Similarly, on the chip side, Huawei cannot, and no Chinese company can legally import EUV equipment from ASML. So again, that's forced them to innovate with the full weight of state backing behind them.
3: 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近日透露，韬定律以及逻辑折叠等新技术是在外部制裁步步紧逼下的求变和创新。2020年，面对极端封锁，华为迅速成立了一个名为莫邪的项目组，寓意以身殉剑的牺牲千锤百炼的极致，是要突破芯片制造的死局。
6: China is being hugely innovative across the board in tech. They're narrowing the gap.And if this new technology can be proven to be cost efficient and to generate chips or produce chips at a good yield, I think that will benefit the entire China tech food chain, you know, smartphones, AIs, laptops, you name it. So it's a very, very interesting development.
3: 5月28号，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企业比亚迪宣布推出中国首款4纳米制程智能驾驶芯片玄机 A3。
7: 芯片是智能汽车的大脑，汽车的智能化需要大量的芯片，离开芯片，智能化无从谈起。电动化的上半场看电池，智能化的下半场看芯片。大家可能还不知道，比亚迪在造车之前 最先考虑的是造芯片。
3: 比亚迪表示，这款芯片支持 L3、L4 级自动驾驶，单位算力功耗较同级产品低20%，已开始规模化量产。专家表示，自研芯片技术门槛较高，且前期需要巨大的研发投入，过去只有少数车企选择这条路线。据介绍，早在2002年，比亚迪就组建了自己的芯片团队 IC 设计部，目前比亚迪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车规级芯片企业，芯片研发团队超7000人，累计投入超1000亿，拥有4大研发基地和5座晶圆制造工厂。
1: 好，我们再来了解中国创造多个世界第一的相关消息。中国水上电梯创造了多个世界第一，平陆运河今日全线通水，我们一起来关注。
8: 全长134.2公里，起点位于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江直达北部湾出海。简单说，就是把西江干流和北部湾直接连在了一起，让西南地区的船更便捷驶向大海。运河起点到终点的水位落差65米，为了克服水位落差，

0: 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了水上电梯，一级一级抬升或下降。其中马道枢纽一口气拿下两个世界之最，第一，它是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达到29.6米，差不多有10层楼那么高。第二，它还是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光一个闸式面积就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更厉害的是，马道和起石枢纽还创下了世界之最，阀门启闭速度最快的省水船闸。这些输水廊道的工作阀门每个重达70吨，开门只要1分钟，关门只要30秒。看完世界之最，再来看看两项全国第一。平陆运河是国内航道等级最高的运河，可以直接通行5000吨级的大船。建成之后，广西和西南地区的货物从这里出海，比过去要少走560多公里，省时省力又省钱。同时，它还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总共要开挖土石方大约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工程的3倍。为了省水省地更省心，建设者们还实现了一项世界首创，马道枢纽、起石枢纽均采用3级省水池叠合布置形式，其单线船闸分为高中低位省水池，呈阶梯型叠合布置。而为了拖住上万吨的水，马道枢纽用了1302根钢筋混凝土柱子支撑，起石枢纽用了1152根钢筋混凝土柱子支撑。从世界最快最大到全国最高最大，再到世界首创，平陆运河用一项项硬核记录打通西江与北部湾，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注入澎湃动力，也在新时代写下了属于中国基建的精彩传奇。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教育部提醒警惕典型高考诈骗和谣言。2026年的高考即将到来，广大考生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一些不法分子也在伺机而动。
2: 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广大考生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而一些不法分子也在伺机而动，他们散布高考相关虚假信息，组织实施诈骗，甚至诱导考生作弊，严重扰乱考试招生秩序。教育部今天发布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真伪，谨防上当受骗。
3: 典型案例中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典型案例中还提到，曾有考生携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利用电子设备或通过替考、代考等方式作弊，甚至有不法分子组织作弊。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 此外，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短信，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银行卡被盗刷20000余元。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极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1: 近期呢，随着高考和中考的临近，部分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接诊的考生数量也有所增加，我们一起来关注。
4: 吉安市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多名备战中高考的学生在家长的陪同下前来咨询高压氧治疗。医生表示，近期前来咨询高压氧治疗的考生有所增加，比较集中的症状是长期高强度用脑、睡眠不足、精神紧张，有的人出现了头昏、记忆力减退，甚至心律不齐、睡眠障碍等问题。而高压氧治疗的核心是提高血氧含量，改善脑组织供氧状态，常用于治疗一氧化碳中毒、气栓症等相关疾病，对于部分适应人群也有一定缓解疲劳的作用。不过，医生提醒，高压氧治疗并不是万能补脑剂，对于精力充沛、睡眠良好的考生不需要额外干预，保持正常作息、呼吸新鲜空气、适当运动就是最好的减压方式。只有当孩子确实因为用脑过度出现明显疲劳、头晕、注意力难以集中等问题时，才建议在专业评估后考虑高压氧治疗。治疗前，患者要配合医生完成多项检查，部分情况下严禁使用。
5: 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共享电单车停不好是谁的锅呢？
0: 扫码即用、随取随还的共享电单车本是短途出行的好帮手，然而在广西南宁，车辆乱停乱放问题长期困扰着市民。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6: 平时我们出行也可以看到很多车辆它停在人行道或者是说一些盲道上，还有一些机动车道上，这样造成一些交通事故。
7: 之前见过一个情况，就是都已经快摆到外面的车道去了，你这么乱停的话可能会影响一些交通啊，或者说造成一些交通堵塞。
0: 记者观察到，早晚通勤、上下学及夜市散场等高峰期，共享电单车乱停的现象进一步加剧。
8: 下课了之后都要出来买东西或者吃饭什么的，这种情况会严重一点。毕竟可流通的路段面积减小了，然后不仅是车速流量下降了，这个人员多杂乱就是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0: 记者调查发现，电子围栏定位不准、运维响应滞后、服务质量考核不及格，是解决共享电单车乱停放需要迈过的三道坎儿。多家运营企业坦言，技术短板是用户违停的重要原因。部分区域电子围栏定位偏差大，用户明明停在划线区内，系统却识别为区域外，导致无法还车。部分点位禁停区设置不合理，用户被迫违规停放。技术问题之外，运维响应滞后是另一大症结。
9: 在高峰时段、重点时段都是触发了大量的连续预警，这表明企业目前的网络化巡查和调度清运的效率还没有做到及时的响应系统预警，还有车辆是投放在那个停车白线宽以外的情况出现。
0: 根据当地2025年12月31号出台的新版考核办法，围绕运营服务、停放投放、责任落实等设置了28项量化考核指标。 然而在最近一次考核中，五家共享电单车企业均未达到及格线，面临车辆封存、注销车牌等处罚。
10: 今年以来，我们已依法核解了4.13万辆，其中7500辆是被撤牌注销的，剩余封存的3.38万辆呢，需要企业通过服务质量考核，获得了合格及以上的分数，才能够逐步的解封投放。
11: 面对共享电单车乱停乱放这一城市治理顽疾，广西南宁市通过智慧化监管压实企业责任，盘活停放空间三管齐下，让治理从被动清理转向主动预防。
0: 为了整治共享电单车停放乱象，运营企业也在转变管理思路，先在运维方式上找短板。
12: 对于这种电子围栏的精度能够进一步调整，包括对一些容易堆积地方上一些这种禁停区，对于用户在站点上面还车进行引导，上线这种语音，包括后面的限制骑行。
0: 记者跟随运维人员采访时看到，系统派单后，运维人员会迅速赶往违停点位，将车辆清运至空闲区。同时，南宁市监管部门也搭建起大数据智慧监管平台，全面接入全市五家共享电单车企业的运营数据，对17.59万辆运营车辆实行一车一档管理。平台可实时查看运营状态，动态监测车辆淤积、违规停放点位，提前向企业推送整改预警。
10: 通过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控，实现了全辆车辆的可视化和动态监控，乱停发生率下降22.5%，企业45分钟的处置率86%，总体情况向好。
0: 在此基础上，南宁市还通过盘活城市空间、增设停放泊位、柔性劝导公众，完善治理体系。
13: 通过绿化带微改造、利用零星地块及商圈汇聚等措施，累计释放通行空间3.5万平方米，优化集成空间9.7万平方米，可提供6.8万个非机动车泊位。同时，我们变法为导，并向违停市民发送精准的提醒短信息，督促整改。
0: 经过系统化治理，南宁市主城区共享电单车停放秩序有了明显改善，车辆占道扎堆、巷道堵塞等问题减少，背街小巷通行环境持续优化。
14: 其实也是骑电单车过来的，就看到曲土这边，电单车停得更整齐了，比以前更整洁了，感觉也挺舒服的。
15: 希望它保持啊有序的环境。现在它是每一辆每一辆都排好，然后就是在相对的区域里面它是放好的嘛。

0: 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3: 时间的17: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长江西路快速路从长江西路到长江西路的高架目前相对拥堵，南一环路从五里东立交到东一环路目前相对拥堵。高速通行方面，济广高速阜阳往岳西方向所有车辆从河口服务区内绕行，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使用自动点火灶具时要防范出现灶具燃气已开通但没有点火成功的现象，造成燃气泄漏的安全隐患。
4: 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5: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4: 一楼到了。
5: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5: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5: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8: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9: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36，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晶晶。
2: 各位好，我是晶晶。
1: 今天我们来说学生时代和同桌的小美好啊，有没有哪些小美好还现在存在你的记忆当中呢？我们来看各位的留言。OPE 他说，我的同桌是一个理科的学霸，他经常主动提出啊，比如说小小的打赌，赌他某一次考试物理考满分、生物考满分之类的，赌注呢是一份寿司或者是一本小说之类的啊。每一次写了赌条还要见证人签字，现在想起来都很有趣啊。当然我赢的时候是偏多的，毕竟满分不是那么好考的。哇，这一波秀到了，
2: 你可以把这个奖品啊可以换成试卷，对不对？来看一下点点说，我一共参加了2次高考，当时报的呢是清华北大啊，当然呢都没考上。这个我有个同学报了牛津和剑桥，他都不知道这俩不是咱们国家的。
1: 好，我们再来看啊，嘿哈他说，高中同学我们俩轮流带苹果，然后他每天掰开一人一半，哎呦，零食水果互相分享真的是太好了。
2: 再来看啊，这个游走虚啊，这位朋友说，当年

0: 的，然后我们偷偷把桌子合并在了一块儿，同桌呢就把手伸到了我的袖子里面，特暖和啊！这一幕回忆到了至今。这个公开的备忘录留言说，
1: 好，我们再来看啊，这个想不通啊，他说当然是两个人一起用一个垃圾袋，哎，这个我也有，就是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女生嘛，有的时候就是擦擦涂涂啊，用那个这个纸巾就会比较的多。
0: 这让我想到啊，分享这个，当时我们毕业的时候，我同桌就把一支笔拆开，他把笔芯递给了我，说你保留着，多年以后我们再相见，拿着笔芯，
1: 好单纯，
0: 他留着笔壳。然后我们再来看啊，这个聪明国头头说这个。天冷，冬天的时候啊，比较冻脚，我的同桌呢就把这个我的双脚夹在了他的这个脚踝里，哇！
1: 再来看啊，IOIO 他说碰到的同桌好像都很好啊，小的时候呢，也有遇到非常美好的小女孩啊。风少他说带零食分零食就是最快乐的瞬间啊，还有抄作业。
0: 来看一下风雨同行啊，说小的时候啊，特别特别爱抓我同桌的这个小辫子，特别好玩。现在想一想，还真的不礼貌。
1: 好，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同学时代哈，学生时代有没有一些很美好的小故事？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 Beyond 的《海阔天空》。

0: 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2: 微观天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的情况。今后几天呢，华北、黄淮的高温天气将会自北向南逐渐消退。明天呢，黄淮一带的高温将继续下降，但可能会伴随强对流的天气。具体情况，我们一起来关注。
3: 地区上空呢有一个冷涡系统盘踞，我们又叫它东北冷涡，在它的这样的一个旋转之下呢，会引导冷空气频繁的南下。那在冷涡的前部和底部呢，大气结构不稳定，容易激发强对流，这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我们来看一下东北地区的气温啊，最近它的气温是上升的非常快，近地面的空气受热膨胀迅速上升，这也会加强大气的垂直运动，这是另外一个原因。来看一下今天在东北冷涡的影响之下呢，像是吉林的中南部、辽宁中北部这一带地区有大到暴雨，而且这一带地区还会有比较激烈的强对流天气，比如说短时强降水以及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尤其是颜色较深的这些区域要多加防范。再来看一下明天强降雨区向东推进到黑龙江的东部、吉林东北部这一带地区，也是要注意做好防范工作。主持人，
4: 那北方多地的降雨发展是不是就没那么热了呢？
3: 是的，那其实东北地区的气温已经降下来了。那今后几天，华北、黄淮这一带的高温天气也会自北向南逐渐的消退。像今天的时候呢，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北京还有天津大部，最高气温呢是降到30度或以下。那但是呢，可以看到今天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部这里还是有高温天气的。不过明天的时候，这里的高温就会消退，但是会伴随着这种激烈的强对流天气啊。而南方地区，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气温的升高，同时还要注意湿度比较大，由于暖湿气流增强，湿度比较高，是属于温度高、湿度大的闷热天气，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5: 高温天气，车里放以下物品可能会爆炸，我们来关注。
6: 高温来袭，露天停放的车辆在阳光直射下会迅速升温，暗藏极大的安全风险。近日，记者联合消防人员开展实地测温的试验，用真实数据直观展示高温下的用车隐患，也提醒广大车主提前做好防范。
7: 我身后这辆白色的轿车上午经过了2个小时暴晒，那么目前它的温度有多高呢？我们现在马上来测一下。
8: 现在车的表面的温度是41到57度这个样子。
9: 实测发现，暴晒后的车身温度已经较高，而密闭的车内温度更是远超车身表面。
10: 我们才进了几分钟，现在额头上已经有汗了，可以用手感受一下，这个仪表台上面是很烫手的。好，我现在用那个请消防员用那个测温枪给我们测一下温度。
8: 对那个车的仪表台进行一个测温。现在已经到66。对，它每个地方的温度不一样，但是它最高可以达到73度的温度。
9: 经过现场实测，车辆暴晒后，车内与车外最高温差可达30摄氏度左右。密闭车厢内不仅高温闷热，体感极差，还容易滋生多重安全隐患。
8: 像打火机呀、带酒精的这种喷雾啊，还有车载的这些香水啊，这些东西是绝对不能放在车上的。像这么高的温度，是非常容易引发爆炸，然后车辆自燃。
9: 消防员提醒，除了易燃易爆物品，矿泉水瓶、近视眼镜、放大镜等日常物品也不宜长时间放置在暴晒的车内，这些物品极易因聚光效应引发自燃风险。
5: 我们继续来关注，身体如果有这几种情况，不要去海边玩水。
6: 除了自然环境的不可测因素带来的危险，很多溺水意外往往还来自于人们自身身体的状况。那么哪些人下水需要特别的慎重，我们再来详细了解。
11: 海边玩水，身体状态是安全第一道关口，仓促下水极易引发抽筋拉伤等意外。下水前建议先充分热身，
12: 在每次下水前呢，建议做5到10分钟的拉伸，从我们的颈椎、肩膀、胸椎、腰椎以及四肢开始。做热身的意义和目的呢，是避免运动造成的一些拉伤。
11: 无论是水上的各项运动还是游泳，医生都不建议患有严重心脏疾病、心肌病、高血压还有癫痫等病症的患者参与。
13: 比如说高血压或者心脏病的患者，他下水的时候热胀冷缩的情况，他心脏会急速的收缩，收缩的话会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供血不足，供血不足会造成我们出现的低血容量性休克，会出现溺水溺亡。
11: 医生介绍，耳石症、中耳炎等疾病的患者，耳朵进水易失衡摔倒溺水，不建议下水。糖尿病、哮喘病的群体如需下水，务必提前准备相应的药品，并要时刻注意自身状态，量力而行。同时，饮酒后切勿下水，酒精会削弱判断力，并加速体温流失，增加遇险风险。此外，相关专业人士建议，大家在下水游玩时，尽量穿颜色鲜艳的衣服，万一落水，便于搜救人员快速发现。另外，因为水中可能会有贝壳、礁石等一些坚硬的物品，建议大家下水前最好穿上涉水鞋或潜水袜，防止脚底划伤受伤。
1: All right, here we go.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5: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最近在北京多处公园成片的出现了蓬松透亮、形似水母的大号蒲公英。那这种大号蒲公英是什么样的物种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14: 昂贵婆罗门参原产地实际上是在中欧、南欧以及中亚和西亚这些区域，到今天为止已经广泛分布到了世界的很多地方。当然了，在很多的地方它呈现出一种生物入侵的态势。北京的不管是温度条件、降水条件以及土壤条件都跟它的原生境非常像，而且它在进入到一个新的生境以后啊，脱离了原生境的天敌的控制，它这里没有吃它的动物，也没有感染它的这种病毒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微生物，肯定就会形成一个爆发的一个态势了。常会婆罗门参的大规模的爆发实际上对于我们本土的植物确实会有一定影响，它拥有耐贫瘠、耐干旱甚至耐阴的这种能力，本身的生命力就特别的强悍，其他植物很可能就竞争不过它。所以我们到现在其实是把它划归为重点监测的一个入侵物种，评到了第3级，形成了局部入侵的态势。如果能够拔除的话，大家就尽可能拔除。另外呢，可以上报园林绿化部门来做相应的处理啊。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我们不要把大的毛球摘下来，又把它带到一个新的地方来做观赏或者说做娱乐。那在新的地方呢，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两个毛球带来了一个新的这种入侵，或者说新的它的种群的扩张。

0: 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携程为您的梦想加油。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3: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点钟，我们来连线到的是高速家族高小蝶，了解这时段的路况详情。你好，小蝶。
4: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市区内部分主干道车流量较大，关注到环线方面，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桥到东一环路，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西二环路由南向北方向从环湖东路到河淮路。高架方面，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桥，南北一号高架从抱河大道高架到马鞍山路，郎溪路高架从郎溪路快速路到南二环路，以上路段呢车辆都是通行缓慢状态。这里提醒您呢，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来关注到施工信息。沪渝高速铜陵东出口超宽道称重设备应急抢修施工，超宽车辆无法通行，预计6月18号结束。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下班
1: 去哪儿？
0: 我准备逛逛去。哎，
1: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0: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1: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0: 乐活晚高峰。他们是体重与无误，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2: 体重倒涨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嗯，回来，节目开始了。
1: 来了，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3: 好，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9，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的乐活有滋味，我们来说一说关于丹参养心活血啊，但是用量千万不能超过它的额定的这样的一个用量，日常用量是需要控制在10克以内啊。那么具体详情，我们来听音频的介绍。
4: 与其他参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说它可以养心呢？
5: 那么丹参呢，是属于性苦微寒的药物，它在养心的同时啊，是具有活血祛瘀、清心除烦的功效的。因此呢，丹参的优势其实在于它的通和清，也就是说活血和清热除烦。
4: 夏季多汗易耗心血，因此养心尤为关键。专家表示，丹参便是夏季养心的优选，因为在多本古籍中都记载了它养心安神、活血通脉的功效。
5: 那么首先呢，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呢，对于丹参的描述是丹参入心曰赤参，所以呢，丹参主要是入心经的，具有祛瘀止痛、活血通经、养血安神的功效。那明代的《滇南本草》中记载丹参说的是它能够补心定志安神宁心，可见呢，丹参主要功效具有养心活血安神的作用。那这样对心脏的心血不足啊、血脉的淤阻以及因此所带来的一些临床症状，比如说胸闷、心慌、失眠等等，都是可以用丹参来调护的。
4: 炎炎夏日，如果您总感觉到乏力、口干、多汗、心烦，不妨来一杯消暑养心茶。太子参与麦冬益气养阴，五味子收敛止汗，莲子心清降心火，丹参通脉活血，五味相配，既能驱散暑热，又能补足耗损的气阴，让您在炎炎夏日也能保持身心舒畅。不仅如此，丹参也可以入膳，将养生融入到我们的一日三餐。
5: 丹参可以搭配的食材其实有很多啊。举个例子，我们可以制作一款汤，叫做丹参莲藕绿豆排骨汤。那它食材包括丹参、莲藕、绿豆、排骨，加生姜几片，以及少许的盐。那么这款汤呢，其中丹参具有活血通脉的作用，它可以改善夏季闷热所导致的胸闷心悸。那么莲藕呢，可以清热生津，它可以缓解暑热口干心烦，同时搭配绿豆呢，可以增强解暑祛湿的力度。那么排骨呢，具有健脾补虚的作用，它可以补充夏季消耗的气血，适合体虚乏力这样的人群。那这款汤呢，具有清热解暑、补气活血的作用，可以消暑养心，对伴有胸闷、气短、心慌等症状的人群是更适合的。丹参它是味苦、性微寒的，具有活血化瘀、清心除烦的功效。那因此呢，在日常食用或者是茶饮的时候，用量是不宜过大。那常用量最好控制在10克以内。
4: 养心消暑的丹参莲藕排骨汤应该怎么制作？采取什么样的烹饪方式，既能保证营养不流失，又能达到养生效果呢？
6: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药膳的丹参莲藕绿豆排骨汤。咱们这个排骨啊，要想好吃呢，咱们就第一步， 然后用咱们的冷水给它清洗一下，把里边那个血水啊和油脂给它粘出来。这排骨要想好吃啊，其实这个光清洗不够，咱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凉水下锅给它飞水。第二步呢，才能达到咱们这个排骨啊又营养美味，到最后呢还能好吃不腥的结果。
4: 接下来咱们把丹参也清洗一下，接着把莲藕改刀切块，与排骨大小差不多即可，之后用清水清洗一下备用。
6: 这样呢，剩下的就简单了。咱们今天呢使用的是高压锅，啊，给它都放到一起，锅内呢给它加入。

0: 凉水，咱们准备了几片葱和几片姜，再放了一个大料，这样子呢，咱们就把它放到一锅里边，咱们用高压锅呀，就给它压了半个小时。啊，如果您在家里不使高压锅的话，您比如使瓦罐炖，您可能就得炖一个小时左右。咱们今天啊，这个速度是比较快的。
1: 看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就问了，怎么没调味就炖煮上了？到底什么时候调味合适呢？
0: 其实啊，这个您不一定非要先放盐。比如说您要是使高压锅呢，损失的水分啊还会稍微少一点。您要是使这个大锅炖啊，到最后您水可能会少一半，你要先放了盐，最后可能就会咸了。所以呢，咱们高压锅压出来之后啊，看水量再适量的给它加入盐，这样呢就是最好吃的了。啊，咱们把这个排骨盛出来之后，然后上面撒一点小葱花点缀一下，一个美味的药膳汤就做好了。
1: 不过专家也提醒，单身并非人人适合，孕妇、凝血功能障碍、血小板减少等人群不建议食用，正在服用华法林等抗凝药的人群同样不建议食用，以免增加出血风险。此外，阳虚体质或脾胃虚弱者也应该谨慎食用，以免加重胃寒、腹泻等不适。最后，特殊人群建议遵医嘱食用。
2: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人参、党参、太子参、沙参、丹参、西洋参，常见的参类有这么多，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该怎么样去选用呢？我们来关注。
2: 比如说人参能够大补人体的元气，是用于整体正气不足的这种虚弱状态，患者给你的感觉是非常的虚弱，没有精神，很萎靡，乏力是明显的。那党参呢，主要是补中焦之气，更侧重健脾益气，适用于脾胃虚弱的患者，那它会有食欲不振、胃脘不适等症状。那么太子参和西洋参，它们在补气的同时呢，是兼有养阴清热生津的作用，适用于气虚兼有阴虚这样的患者，临床上会表现为乏力的同时会伴有口干盗汗等症状。那沙参它主要是入肺胃经的，具有养阴清肺益胃生津的功效，它主要适用于肺阴虚和胃阴不足的患者，表现为干咳、少痰、咽干、口干等症状。丹参确实具有养心的作用，那在这里的养心呢，主要包括它的养心血、养心神以及活血化瘀等多个方面。
3: 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4: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5: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3: 一楼到了。
4: 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

0: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0: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2: 这不是方便吗？
0: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0: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3: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4: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此我步步高，
1: 梁红绸，猜高潮，高潮有。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
1: 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
0: 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
1: 没看到人行道上的人群，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
0: 交通法规记心头，安全驾驶不低头。

0: 厉害。
1: 总不能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3: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31，我们来关注合肥市区道路的通行情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京寨路高架从京寨路到京屯立交桥，南北一号高架从包河大道高架到满山路，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桥到东一环路，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西路高架，西二环路由南向北从环湖东路到河淮路，西一环路从四里河立交桥到合作化南路，目前都是缓行路段。省内的各条高速目前是平稳有序的。关注到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的 B 匝道封闭施工，预计8月31号。
2: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
1: 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
0: 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
1: 没看到人行道上的人群，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
0: 交通法规记心头，安全驾驶不低头。

0: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3: 我拔。

0: 家早，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声音小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1: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0: 不，父亲，父亲，
1: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0: 父亲，
1: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0: 万万不可呀，父亲。
1: 嗯，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0: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1: 子谦，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走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4: 又涨到五十两？
5: 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嗯，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这样。哎，起来，走起，
6: 起来了。
3: 真到北门了，
4: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五十大板，
3: 赏金五十两，赏。
5: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哎、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人的等候，等到房顶开出了花，这里就是天下。总有人幸福白头，总有人哭着分手。

越过山丘，遇见十九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班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员。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个五十克的空矿泉水瓶在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下，可以将钢化玻璃砸碎。一辆时速120公里的家用轿车，如果前挡风玻璃碰撞到一个苹果，相当于被手枪击中。如果前方车辆突然丢出餐巾纸、塑料袋等车窗垃圾，后方车辆会在受惊或不及避让的情况下失控，从而造成意外。高速公路上，再小的车窗垃圾都是一枚炸弹，车窗抛物等于谋杀，请手下留人。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0: 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1: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0: 不，父亲，父亲，
1: 跪下，把鞭子给我。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0: 父亲，
1: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0: 万万不可呀，父亲。
1: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0: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1: 子谦。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就走到城里。我摇着头，不敢哭出声音。

0: 说好欠你的歌，它不是情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三儿姐，陈念欠小北一次，我又没说欠什么，有可能是饭，也有可能是别的。
1: 能不能保护我？

0: 我这个人什么都不是，没脑子，没钱，也没有未来。可是我喜欢一个人，我想要给他最好的结局。
1: 先不要张扬眼前的伤，安安静静，不要说话。
0: 别忘了，你还欠我一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2: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3: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4: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3: 对，就是啊。
2: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3: 又涨到五十两了，
4: 真的假的？哎呀，
5: 我来试试。
3: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4: 真是，
5: 哎，起走起，
4: 起来了。
2: 真到北门了，嘿，
3: 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2: 赏金五十两，赏。
4: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3: 哎、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1: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

0: 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2: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走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

0: 央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1: 又涨到50了、
2: 啊、真的假的？哎呀，
3: 我来试试。嗯，
1: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4: 真是，
3: 哎呀，走起，
2: 起来了。
0: 真到北门了，嘿，
1: 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0: 赏金50两，赏。哎呦，
2: 哎，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1: 哎、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5: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个五十克的空矿泉水瓶在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下，可以将钢化玻璃砸碎。一辆时速120公里的家用轿车，如果前挡风玻璃碰撞到一个苹果，相当于被手枪击中。如果前方车辆突然丢出餐巾纸、塑料袋等车窗垃圾，后方车辆会在受惊或不及避让的情况下失控，从而造成意外。高速公路上，再小的车窗垃圾都是一枚炸弹，车窗抛物等于谋杀，请手下留人。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漂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2: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语，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